一是一样的，我目前的这种哎呀，奖金一面的，扎基夫萨科布，为哎呀 ，plus， 要把库尔莫下些，哎呀嘛 ，Japan， 也靠 Netherlands for for more， 我们包 for free free， goalkeeper， but， and a demo， 要我 the friends。